0: 来吧。
1: 喂呀，
2: 我完成了，
1: 哎呀，都可以，
2: 我在我哥那边，
1: 你说你干嘛？
0: 你，
2: 在里边。
0: 不行，我完成物了。谢谢。
2: 我来一个，我给你干嘛？
0: 哪里？哪里？